无理求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是广播电台八月十七号的节目。我是你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日是歌曲节目，今日所播放的歌曲有陈奕迅、Shall We Talk、沙龙、人神斗、葡萄成熟时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